哋監造咧，我哋俾佢哋得，我哋俾佢哋就幫幫隊友女，我哋就冇接住上香地訓練嘅，兩隻手接住嚟又得啦嘛，就幫隊友女咯，係嘛？你接冇接你我做個。